0: 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即4011阳历高速镇江段，由于降雨，事业周至单途枢纽限速每小时80公里，雨天路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转向市区，现在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南徐大道路段上一直都是长堵路段，从潭山路开始往东，车辆增加还是比较多的，通行速度缓慢，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往观山隧道方向也是车辆集中，上到高架路段之后啊，希望让大家管家慢行。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依旧比较多，路口看到也是排起长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继续看到孟溪广场转盘附近往外国语学校方向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5: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带走清晨的睡意。
1: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0: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0: ，Enjoy life every day，
1: 享受生活每一天。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3: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天天都有新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好，早间出行的路上呢，也是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等5部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目的呢，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本次调查对象呢，分为老年人和老年人所在社区村。其中啊，老年人为截止今年9月1号0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范围呢是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设计样本量为33万人，那么总的抽样比约为1/1000。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还有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的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再来关注到的是昨天第4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幕了。作为国内唯一一个以网络空间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的官方论坛，本届论坛呢是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来自于国内外网络安全相关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商网络安全务实对策。随着新学期开始，山西、辽宁、湖北、江苏等地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活动啊，以丰富多彩的课堂内容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在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啊，酒泉中学组织了高一新生走进了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开展开学第一课，带领大家在抗战旧址前重温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伟大的精神。在辽宁沈阳，当地把开学第一课搬进了918历史博物馆，以沉浸式实景课堂的形式为同学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堂爱国主义思政课。在湖北黄冈中学的开学第一课在陈潭秋纪念馆举行，学生们在这里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回顾革命先辈的光辉历程。在黄梅县滨河中学，这里将黄梅戏带进了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魅力。在江苏如皋，新学期来临之际，一场经典咏峥嵘、赓续长征魂、红色研学活动在如皋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纪念馆举行，近100名大学生志愿者、小红星、红领巾讲解员共同参与。馆内呢也同步推出了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文创创作等活动。 本周啊，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那么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啊，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全部完成替换。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会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啊，从学习体量上看，那么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那么英语学科呢，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记者最近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针对珠宝、玉石、还有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制假、售假、虚假鉴定和宣传等乱象，在全国开展打假清远联合执法行动，对线上线下乱象全方位集中整治。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存在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累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暗访排查全国36个大型的专业市场，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其中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针对网店销售以及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线上高发造假乱象，执法部门对多家主流电商以及内容平台去开展专项的行政指导。同时呢，整治期间全网清理各类违规信息1892条，网络经营秩序持续向好。2026年暑期旅游已经收官了，那么最近呢，多家在线旅游平台陆续发布了暑期盘点。整体来看啊，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稳健向好，亲子家庭呢从打卡式出游转向了沉浸式度假，县域小城凭着原生态风光跑出了一匹黑马，赛事文娱加旅游从零星走上了常态，那么避暑于上天入海等所谓的体验性的玩法集中释放，出入境游同步回暖。与此同时啊，受到请三休十三的超长拼价的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民宿与度假产品的预订已经提前进入了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好，早间的8点13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

0: 接下来关注到，去年句容茅山镇蔡门村的鲜食玉米出口新加坡，是我省鲜食玉米首次实现出口。前天啊，该村第二批鲜食玉米装柜发货，再次运往新加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蔡门村玉米加工基地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将包装好的鲜食玉米一箱箱打包，装上冷链运输车。现场，镇江海关的工作人员针对产品的包装、标签、外观品质进行了检查。经镇江海关现场检验检疫合格后，这批共计200箱的田糯玉米即将启程运往新加坡。相比去年，今年蔡门村针对新加坡市场量身定制了新包装，品种也从单一的蔡门红玉拓展为红玉与黑糯的混装礼盒。句容市茅山镇蔡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袁佳：
2: 首批的话是200盒，去年的话，我们这个首批到新加坡的这个玉米嘛，他对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市民的话还是高度认可的，所以今年的话也主动找到我们来，然后这个而且作为一个这个长期的合作，就是根据对方这个销售的情况，然后我们不断的会给他可以补货。
1: 镇江海关查验三科副科长江海民：
3: 针对出口玉米对食品安全和通关时效的高要求，我们实行一起一策帮扶，从种植源头到加工包装全程指导，同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随报随检优先检测，确保产品以最佳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蔡门村地处丘陵地带，自然条件优越，村里依托省农科院的深入合作，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目前玉米种植面积已扩大至200亩。句容市茅山镇蔡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袁佳：
2: 我们玉米完全没有这个玉米的腥味，然后我们采取的种植的话都是一个生态的种植，然后我们把这个玉米秸秆一部分是还田，一部分是为这个牛羊，然后牛羊的这个粪便发酵，然后还到田里面，采取一个这个生态循环的种植。
0: 最近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全国共有150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来自我市的六旬老人孙希春，因去年在丹阳勇救落水司机的感人事迹，入选见义勇为类的中国好人，也成为我市唯一上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殷香的报道。
4: 2025年9月21号清晨，丹阳市九曲河边，一辆白色轿车不慎冲入河中，女司机被困车内，情况危急。正在河边练太极拳的孙希春听到呼救后，立刻脱去外衣，纵身跃入河中。他奋力游向落水车辆，从车窗处将女司机拽出。在岸边群众和过往船只的配合下，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女司机被成功救上岸。
5: 救了我也没想到这么多，我这次看见好像危险了，就是跳下去，当时什么也没想。
4: 孙希春的英勇事迹传开后，先后获评江苏省见义勇为勇士、江苏好人等荣誉称号。2026年8月31日，他光荣入选中国好人榜。
5: 我也没想到得到中国好人这个奖，我自己也没想到，很高兴。
4: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孙希春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在丹阳西门大街社区，他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清扫卫生、帮助独居老人等，这些看似寻常的小事，他一做就是多年。孙希春的邻居郭文：
6: 孙师傅这个人真的热心的，我们有点小事需要帮忙的，他不要喊就来了，真的好的。
0: 继续关注到，昨天上午，市文化馆老年艺术大学2026年秋季班正式开班了，广大的文艺爱好者重返课堂，开启充实多彩的新学期学艺之旅。我们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7: 上午九点，老年养生舞、二胡、旗袍模舞、丝网花等课程率先开课。9月3号到8号，粤剧、国画、剪纸、葫芦丝等课程将陆续开班，学员任菊红：
8: 我是养生舞班的学员，到这边已经上了5年了，因为我当时身体不怎么好，就想来锻炼锻炼身体，上下来之后不一样，我的身体整个精神面貌啊，这些都很大的提高。
7: 作为全市公益性文化主阵地，全国文化系统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学校始终秉承普惠办学、品质办学理念，本学期开设

0: 20多门精品艺术课程，涵盖太极养生、声乐器乐、戏曲曲艺、书画非遗、舞蹈形体、手工技艺六大类别。市文化馆产业发展部主任王鹏告诉记者，为打破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夯实教学成果，丰富校园文化，本学期学校正式启动周周有活动、月月有精彩常态化教学展示体系，形成每周练兵、每月展演、期末盛典的立体化育人模式。
1: 学校以常态化实现展示赋能教学机制，每周依托班级随堂展示、小组交流、练兵巩固课堂所学，每月围绕主题开展特色展演、才艺沙龙与交流赛事，实现动态汇演、静态作品装线呈现。
2: 九至风华成星火，笃行志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7: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6: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7: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6: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9: 我是普金瑞。
10: 我是朱一诺。
11: 我是焕然。
8: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0: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2: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早上好。
2: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3: Morning Call。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音乐剧《织梦》巡演前汇报演出在句容大剧院举行，演出结束后，剧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剧将开启全国巡演，首站呢将于9月9号登陆广东省友谊剧院，随后呢赴东莞、珠海、江门等地演出。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作为2025年镇江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合作交流会签约项目，音乐剧《织梦》以全国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为故事原型，讲述广东纺织精英陈江海远赴喀什担任棉纺厂厂长，带领各族工友以混纺技术破局，实现传统非遗与现代产业双向赋能的动人故事。音乐剧《织梦》导演石璐：
6: 我们56个民族又像16子一样紧紧地包在一起，怎么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的，通过人物的成长、命运、脉络、发展，然后一直到最后把它全部的把这个主题核心 体现出来。
5: 该剧将新疆非遗元素与现代音乐剧叙事有机融合，舞台呈现兼具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音乐剧《织梦》音乐总监、作曲巴特尔：
7: 这些新疆的元素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把它的主题更加的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音乐方面的一个挑战。
5: 音乐剧《织梦》特邀演员黄伟林：
8: 那歌曲当中也写了一些我们的年轻人努力去创、努力去拼，就是好像我们的剧里面，无论我们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我们就共同努力把我们的文化带出来。
5: 据介绍，该剧由广东省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澳门中华民族文创学会、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联合出品，镇江市艺术剧院演出。此次剧容汇报演出是剧目赴广东巡演前的最后一次整体检验。
4: 下面关注到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于9月4号正式拉开帷幕，镇江队首场比赛将于9月5号晚上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举行，由镇江队主场迎战到访的徐州队。镇江队队员训练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镇江经开区的大港体育馆训练馆内，运球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从热身拉练到对抗训练，从个人投篮打磨到全队攻防战术演练，镇江队的队员们状态饱满，每一组跑位、每一次传球都反复磨合，整个训练节奏紧凑，强度拉满。镇江队球员刘志豪：
9: 我们现在训练的主要环节还是防守吧，从防守做起，因为多一次篮板多一次进攻，多一次进攻多一次得分，多一个得分才能更好的获得胜利。
5: 镇江队球员孙俊泽：
10: 毕竟是这个球队的新一代的球员吧，经验方面肯定还是不太足的，然后他们在训练中在比赛场上都会指导我，还是为自己的家乡付出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据了解，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城市篮球赛事，全省13座城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严格禁止 CBA 等职业注册球员参赛，保障赛事的群众性与公平性。
4: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交警部门走进校园，开展快乐开学、安全同行、交通安全主题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1: 汽车的速度很快，如果你走到河
3: 车一起走是不是很危险？
11: 在沃德新城幼儿园的活动现场，交警通过短片、图文等方式讲解了斑马线怎么过、红绿灯怎么看、怎么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安全知识。孩子们时不时举手抢答，不少陪同的家长也听得十分认真。家长王楠，
12: 比如说骑电动车，可能有的时候近吧，他绝对不想戴头盔啊，这种我们肯定日常生活中以后也会多注意吧。对于一些小而不言的这些事情，但是也要以身作则吧。
11: 活动还设计了交通模拟闯关、角色扮演、安全出行模拟等互助游戏，孩子们化身小小交通参与者，在欢乐互动中巩固交通知识。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丁卯中队民警高俊，
13: 大家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和孩子都佩戴安全头盔，卡扣一定要扣好，开车接送的家长要按照学校指定的区域即停即走。另外也要提醒家长们，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下路。
4: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今天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啊，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的天气，各位也是要带好雨具。这首歌来自于黄雅莉的《善良》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
1: 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去修改的条款，那几乎我们都是在做选择题，就像点菜一样，我选择什么样的配置，什么样的颜色，我就直接去下单定制了。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消费者，我们的消费维权埋下一定的隐患呢？
1: 的确，而且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小厂呢你要考虑一下哈，那大厂的话遇到的问题是订购的周期还比较长啊，甚至有的时候快到一年了，对吧？
0: 对。
1: 那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的话，市场的波动其实都会很大的。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要充分的去理性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建议呢，消费者在这个定制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包括说有很多的专门的这个汽车网站上面，它也会有不停的信息啊，就是说这个厂家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后面的迭代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跟经销人员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做一定必要的确认和存证。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也很难把握，因为说我们的经销人员的确他可能如果说理性一点的话，他给你的回复应当是的确我不太清楚这个方面，对吧？
0: 他不会做这种很绝对化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1: 对，因为他的确也可能他真的不清楚啊，但是如果说他做了绝对化承诺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保留一些书面的，在合同上面或者在聊天记录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存证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后续维权的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啊，给车企的话也提个建议，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存在的话，那是不是也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话，在服务上面给我们的消费者的话，在后续有一定的空间，对吧？毕竟是说大家买一辆车也挺不容易的，价格也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可能贷款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说这个的确后面的话就是迭代啦，或者说是降价啦，那是不是可以在后续的话沟通一些升级的服务。
0: 同时其实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价格的波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的，就是价格不管是对于车企来说还是消费者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市场因素，对吧？我们以前在这个房价高涨的时候会说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补差价的这个问题呢？所以关于市场的这个波动的话，我们要有理性的接纳。
0: 好，那也谢谢我们游律师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消费者啊，就是新能源车消费比拼的其实是功课和理性。买车前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需求、预算、成本和配置呢都要摸透，不要为了一时的比如说降价或者是新潮冲动买单。那么用车和把合同和凭证以及维权渠道呢都要记牢，真遇到问题呢才能不至于手足无措。价格会变，新车呢也会来，但是呢把功课做在前面，把权益握在手上，无论车市怎么热闹，你都能买得踏实，用得安心。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关注消费热点。
2: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4: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阳间收费站，由于施工养护，关闭阳间往张家港方向入口，施工时间是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间的7点半，大家请小心避让，稳加慢行。转向市区，看到早高峰的忙碌呢已经是渐渐平缓下来了。五凤口高架路段上车辆目前是一辆接着一辆，目前看到通行表现都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积压情况，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从焦山路往高架上汇入的车辆呢相对还是有一些多的，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继续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口附近，目前大家都是井然有序，解放路长江路口附近车辆会稍显忙碌，尤其是在北固山路口附近呢也是通行节奏缓慢，大家请谨慎驾驶，控制好行车间距。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阴天为主，东北风风力不小，有4到5级，阵风会更大一些。全天气温在21度到28度之间，早晚体感偏凉，中午稍微有点闷热。今天局部呢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雨势来得比较的突然，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早晚温差呢已经慢慢的拉开，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话可以多备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阴间至，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关注消费热点。
19: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8: 维护公平正义，
20: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8: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 半点钟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听众胡先生给我们留言。胡先生呢是在2021年10月31号在索尼的旗舰店花费了10888.26元购买了一款电视机，并且呢是另行支付了699元购买了5年的碎屏换新服务。这个保障的有效期呢是到今年10月30号。在今年的8月份啊，他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出现了故障，何先生于是申请换新。沟通当中，何先生提及说家中饲养了宠物之后，商家便以被动物碰撞属维护保管不当为由拒绝理赔。那么何先生对此呢就不认可，认为产品呢还在服务的有效期内，商家也没有上门检测，没有出具书面的鉴定报告啊，就单方面的拒绝理赔，他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合理。同时呢，何先生他是购买了这个碎屏换新服务，他本身呢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意外的碰撞。购买前呢，商家也没有提示说明说保管不当是不予理赔等等的这个相关条款，在购买前呢他都没有提示。那么何先生与商家多次沟通申请换新，但是至今呢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结果。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商家呢是没有上门检测，没有书面的鉴定，仅凭消费者提到说家中有饲养宠物就推定这个是动物碰撞属于保管不当来拒赔，那么这样的一个理由在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吗？尤律师，
1: 如果单纯的从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说的话，那应该是不成立的啊。因为商家呢，在这个没有丧门检测，也没有书面的进行鉴定，甚至没有更多的了解情况，仅凭我们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一段陈述啊，单方的去推定，可能饲养宠物和这个瓶有问题之间的话存在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是不能够直接去构成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碎瓶险它本身的核心保障功能应该是对于意外碰撞或者说跌落等等的突发的情况，那么商家是以这个保管不当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拒赔，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实质上是对自己的核心赔付责任的一个免除。那么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充分能够证明我们的消费者存在重大故意或者是过失的情况之下就是过失啊或者是这个故意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拒赔一般来说的话不能得到司法的支持。
21: 首先就是胡先生他不管是有没有买这个碎屏险，就是发生了这个屏幕的破裂，他就是屏幕的故障，这个有碎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找到商家应该是先来鉴定这个屏幕的它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然后再根据实际的状况看是进行理赔还是不进行理赔，对吧？
1: 对，就是对于电视机来说，这个屏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配件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对于屏的质保一般来说我们是含整机3年的。那么在这个情如果说真的发生了碎屏的情况，我们首先要了解碎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进行必要的情况之下进行鉴定。
21: 因为胡先生他在购买这个其实是算作一个增值服务，是另行支付了699元购买了一个5年的碎屏换新服务嘛。但是现在从胡先生的他的一个描述来看，就是说他这个额外的这个增值的服务他其实是用不了的一个状态，因为商家是说这个可能是动物碰撞或者是等于保管不当为由是拒赔嘛。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困惑，我相信可能胡先生现在的困惑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另外购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值的保障的服务，它其实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在比如说电视机它自有的三包里面它可能这个范围覆盖不到，我另行购买了为了给我的这个电视机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意外的情况，我给它再上一重保障。那我觉得是不是会有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为啊，就是说你不应该管我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碎的，就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来说是比如说是宠物来可能把它碰碎了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你都应该来赔这个保障我，或者是来免费给我来换新呢？
1: 是这样的，就关于我们额外加付了费用的这样的一些维修或者是保障行为哈，我自己在购买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更正规的商家呢，实际上在网页上面他表述成比如说是3年加5年或者是3年加多少年哈。那刚才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这个五年是单纯的就是5年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刚查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电视机在进行三包的这样的一个后面一般来说的话是3年的时间，如果说是5年的话，那可能多出来的2年或者说是一出现问题我就给你换新不做任何的维修，其实这就是一个增值的服务。那么在这个增值服务上面来说呢，我们应当是视作是商家在产品质保上面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通常情况是保障的，比如说一些意外的碰撞呢跌落呀挤压呀这样的一些非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屏幕的破碎或者是开裂这样的一些换屏的服务。那如果说是我们比如说有比较极端的这个情况，就是消费者他可能在这个酒后失手，然后完了之后重大过失的情况甚至说是有一些这个故意的情况，那么人为因素过高的时候，作为商家来说的话他也是不能理赔的。但是在这当中呢，商家如果说做得比较好，就是要把这个除外的条款要给他进行明确，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在网上的，在网页的这个条款当中应当去明确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是除外的，比如说明确说人为故意损害我是不赔的，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情况。
21: 那如果胡先生他能够证明在他购买的这个699的屏幕换新的这样的一个增值服务，在当时他是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他有一些条款来说 比如说动物碰撞保管不当，它是不予理赔的。它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约束的话，是不是它可以来主张现在你需要来对我的屏幕进行比如说像更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补救的措施呢？
1: 在刚才我们的这个纠纷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就是，实际上对于保管不当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那么到底什么叫保管不当？这就造成了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偏差。因此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还是说界定好双方的这个责任。对于商家来说的话，他所承担的是基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啊，生产销售，然后产品责任延伸上面再加上啊意外的这个额外的增值，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正常在家里边的这个电器的话也应当正常使用嘛，对吧？但是真正发生分歧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去界定到底碎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必须要明确下来啊。那么后续的话，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协商。
21: 所以呢，也是建议胡先生，您现在可以继续和这个索尼的官方旗舰店的客服进行沟通，要求他们就是派专业的人员来上门，对于你的电视机屏幕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鉴定，并且出具相关的一些鉴定的一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鉴定报告，对吧？这个也是给你日后的维权有一个依据。其次呢，就是如果你和索尼旗舰店的这个客服可能沟通的不是很顺畅的话，建议您我不知道您是在比如说淘宝的平台来购买的还是京东的平台，您可以请他们的这个平台方的客服来介入帮您处理您现在的纠纷，可能这样的一个维权会更加的高效一些。
1: 对的，就是因为平台本身的话，它也会有平台的这个责任。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向电商平台进行投诉，平台呢在基于管理责任情况之下来协调销售商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之间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沟通。那么甚至呢像索尼这样的大品牌的话，如果说再进一步沟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打400的这个销售，然后跟他的厂家去进一步的沟通，
21: 和品牌方进行沟通，
1: 对
21: 吧？
1: 对。
21: 好，也谢谢游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何先生反映。去年3月呢，他在天猫的松下灯具旗舰店花费了1300元购买了一款吸顶灯。那么到今年的7月19号，这个灯具出现了故障，何先生呢随即就联系了旗舰店的客服来申请售后维修。3天之后呢，对接的维修人员告知何先生啊需要申领配件之后再上门。但是，一直到8月29号，这个维修人员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联系何先生。于是啊，在8月31号呢，又拨打了松下官方客服的电话申请售后维修。但是截止到目前，何先生先后是7次致电 松下的官方客服仅得到会安排维修人员尽快联系这样的一个答复，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人上门进行维修。那我们首先来看啊，

0: 就是我们就是多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FM 88.8，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阳交警大队田恒警官。田警官你好。
0: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刚刚我们是详细了解了丹阳最新两条道路的施工管制信息，也提醒大家近期出行的时候请注意绕行减速，文明通行，保障城市道路畅通有序。一方面需要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更需要咱们全体交通参与者啊遵守规矩，文明出行。近期呢，随着夜间出行增多，城区夜间道路空旷，有一部分年轻驾驶人骑着改装的电动车、摩托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速，轰鸣炸街，不仅严重扰民，也带来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田警官和各位来聊一聊近期查获的鬼火少年飙车炸街乱象。
0: 好的，到了一般夏秋之夜晚，城市主干道车流量变少的时候，我们就能听到个别年轻人为了追求刺激博取关注，会驾驶非法改装的两轮车辆上路行驶。他们有些特点就是什么扎堆行驶，炫技骑行。因此也是我们交管部门夜间重点巡查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近期丹阳交警就在夜间巡逻执法中成功的查处了一起多人结伙集体飙车炸街的典型违法案例。整治效果呢非常明显，因此希望通过节目给所有的年轻人敲响警钟。
6: 有一些市民深夜在家也是能够听到路上刺耳的轰鸣声，车辆是呼啸而过，速度非常快。很多家长也表示啊，比较担心这种改装车的速度快，刹车差，一旦出事儿，后果也是不堪设想。那田警官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一类鬼火少年违法的典型行为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我们查获的涉案人员大多数是青少年群体，也就包括部分未成年人。他们将普通的电动车、踏板车啊进行私自改装。据我了解，有些还是网购的来的，用压岁钱甚至。主要的违法行为集中在几类呢？第一种是非法改装车辆，私自改动电机、电瓶，提高车辆的极速，让原本限速的代步车变成了高速快车。第二种呢，则是大家知道，就是改装排气、加装音响，刻意制造巨大轰鸣声，也就是市民经常说的炸街。深夜的噪音穿透力极强，严重的干扰了周边的小区居民休息。而且他们在行驶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注意一下，他们会，做出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比如说这个并排的占道骑行，大家知道一个车道里面好几辆车子，同时行驶，还会追逐竞速、频繁变道。急刹漂移，以及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以前看到过的叫翘头炫技，就是把这个车子一个轮子在路上骑，
6: 对，就是后轮子在路面上，前车轮是提起来的。
0: 对，此外还有闯红灯、闯禁区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完全把城市公共道路当成了私人赛车场。是极度危险的一种行为。
6: 这些啊，看着炫酷，实则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而且这种成群结队的骑行，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这一类违法最大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0: 首先，这个危害的话来说，就是安全，叫什么？就它这个因为车速啊，车速改造这个大大的提升，同时它的这个车辆的稳定性就变差了。因为它改装过后嘛。另外同时刹车制动距离也会受到影响。同时这种车辆也缺乏安全防护。年轻人呢，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刚才也讲的是就青少年群体，甚至他们当他们这个叫什么呢，经验不足，骑行速度过快的

0: 遇到行人啊，或者其他车辆的时候，是反应是来不及采取正确的措施的。
1: 对，
0: 极易发生侧翻碰撞追尾事故。
1: 嗯，
0: 一旦摔倒相撞，而且因为它这个速度快，防护这个防护不到位，基本上还都是重伤的事故，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1: 嗯，这个是一方面，交通安全方面有风险。其次就是严重的扰民啊，破坏公共秩序，夜间夜深人静，刺耳的轰鸣声响彻整条道路，周边的居民老人孩子没有办法正常休息，长期也是饱受噪音的困扰啊。有一些群众的关于噪音扰民，就是这个也是投诉居高不下的，是吗？是的。嗯，
0: 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个这种行为啊，它其实是它是多方面的。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这个衣食住行其实关系到人方方面面。嗯，这种不良风气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未成年人学生啊，他们跟风模仿，他们只想的是什么呢？炫酷有面子，但是忽视了法律法规，也不注重自身的安全。长久这样下去，他们就会养成一种什么？漠视规则，冲动逞强，带来这种不良的后果， 对身心健康、三观养成都非常的不利。
1: 那针对于这多起这个飙车炸街的案件，我们交警部门最终是怎么处理的呢？
0: 针对本次查获的多人结伙飙车炫技炸街违法行为，我们对所有的涉案人员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同时考虑到涉案人员多为青少年，我们没有简单的依法了之，而是开展了一对一的专项的法制教育，现场告知了非法改装、危险骑行、 竞速炸街的法律后果和事故危害，督促其深刻的认识错误，主动整改。同时呢，我们最主要是联系了家长，同步监管，杜绝再次违法。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所有的年轻的 孩子们青春不是肆意妄为的资本，道路更不是耍帅炫技的舞台。那么咱们的家长朋友啊，就是这个改装车辆，肯定是要支付一笔费用的，而且这个费用还不是小数目，不是几十块钱，也不是一二百块钱，对不对啊？刚刚前面田警官提到了，这个有孩子拿着压岁钱去非法改装的，那也有可能啊，家长朋友们并不知道啊，这个钱他去干嘛了，哪知道他拿去非法改装了，所以啊，
1: 关于这个资金方面，咱们也要把好这个关。是的，再次我们提醒广大青少年以及家长，电动车不是玩具，更不是赛车，而且优驰你可能通过网购购买的是超标的，是电动摩托车，那就需要驾驶证。对，私自改装夜间炸车，竞速炫技不仅违法，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改装车辆需要一笔钱，购买车辆需要一笔钱，但是往往他们并没有经受叫什么呢？这个支付培训这个驾驶证的费用，也没有购买交强险。
0: 对，
1: 一旦发生后果的话，造成后果了，那就不仅仅是之前前期付出的问题了。我们希望家长日常的监督管好自家孩子，管好车辆，杜绝车辆外借私自改装，从源头杜绝炸车炸街违法。
0: 好的，谢谢田警官的细致解读。刚刚我们也是聊到了，主要是改装电动车鬼火少年的夜间违法乱象。而除了电动车炸街之外，近期我们丹阳交警也是连续查获了多起摩托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的案件，同样也是处罚严厉，警示意义十足。那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这一类机动车违法典型案例。
2: 好，稍后回来。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 制火！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5: 来了来了，
6: 终于找到口罩了。
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4: 就是。
7: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8: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9: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5: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7: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5: 再睡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5: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敢呢？
5: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7: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阳交警大队田恒警官。田警官你好。
1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好，刚才我们是重点曝光解读了青少年非法改装电动车、夜间炸街飙车的违法行为，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一类危险骑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扰民问题。其实除了电动两轮车的违法炸街之外，正规摩托车私自改装、消除拆除消音器在路上轰鸣竞速，也是近期丹阳路面高发、群众深恶痛绝的重点违法。相比较于电动车，摩托车的车速更快，自重更大，危险系数也是更高。那么田警官，近期我们是不是也查获了多起摩托车炸街非法改装的典型案件呢？
12: 是的，近期丹阳公安连续查处2起典型摩托车炸街非法改装案件，针对性打击了机动车领域的噪音扰民、危险驾驶乱象，全力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
11: 很多市民分不清电动车炸街和摩托车炸街的区别啊，感觉都是噪音大、车速快。那摩托车的违法改装一般都改在什么地方呢？危害和电动车相比又严重在哪里呢？
12: 区别是非常大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您讲的啊，叫什么呢？摩托车，它是因为它叫初始的速度就比电动车啊高，电动车其实它速度是有限的。
11: 对，
12: 第二个就是摩托车最主要什么，它就是重量，重量车身只要它速度快、惯性大、撞击力就强，所造成的后果就完全和电动车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么市民呢最常听到的炸街声则是来自于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改装的排气系统。很多驾驶人为了追求这个炫酷的声音啊，博取回头率，私自拆除了原厂的消音器或者改装大音量的排气管。从直接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夜间啊这些车辆的最高噪音可能达到100分贝以上，是严重超标的。但这只是表面。第一我们讲的噪音扰民
11: 啊违法啊，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路面巡逻的时候啊，还有一类长期存在极易被忽视的隐形马路杀手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老头乐代步车。其实看似低速便民，实则隐患重重啊。关于这个老年人代步车的安全风险啊，田警官能和我们再聊一聊吗？平时在路面执勤的时候有发现过类似的违法行为？
12: 首先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辖区内，我们是重点抓这个老头乐啊，或者说这个违法的这个机动车的相关的法律这个就是违法行为。老头乐主要体现的问题啊，首先是根本问题是无牌、无证、无保险。那么我们现在查获这个四轮非法车辆，我们叫四轮非法电动车。其实绝大部分就是他们叫什么呢？第一无证，第二无牌。那么 同时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查处他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驾驶此类的车辆我们都知道的，他们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人是未取得过机动车驾驶证的，
11: 肯定没有的。嗯，
12: 对，我们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这个事故查处及交通确认当中，我们就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
11: 嗯，
12: 由于啊，就是说就是不光是他们啊，或者是非机动车驾驶员，往往他们养成那个习惯是什么呢，
11: 嗯，
12: 只要你万一把这个就是老头乐当成代步工具，
11: 嗯，
12: 那么你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会下降的，
11: 嗯，
12: 车辆和人的这个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11: 嗯，
12: 人要遵守人的交通法律法规，
11: 嗯，
12: 你只要一旦是驾车行驶，不管你是驾驶两个轮子三个轮子还是四个轮子车辆，
11: 嗯，
12: 都要遵守相关的这个车辆的交通的法律法规，
11: 嗯，
12: 但是可惜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往往没经过这个正式培训的驾驶员，一旦他驾驶老头了，
11: 嗯，
12: 他单纯的把它当成是什么，就是说代步工具，
11: 嗯，
12: 我想加塞就加塞，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说了嘛，还有逆行啊，闯红灯，
11: 对，
12: 或者这个随意变道，
11: 嗯，
12: 对吧？其实除了这些明显的违法行为之外，嗯，我们大家其实明白，他们经常是就是什么进出道路的时候，他不会像我们汽车一样的遵守这一方面的规范，
11: 对，
12: 缺乏这方面的法律依据，
11: 对，而且驾驶老头乐的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12: 啊，
11: 他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各方面可能和年轻人相比又会淡薄一些，而且也有可能驾驶老头乐是接送孩子上放学的。嗯，
12: 对，
1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老头乐啊，安全性能比较的差，在行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倾斜翻车，大部分车身内部没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等相关安全配置，驾驶员啊，这个刚刚讲过了，没有经过驾驶培训，随意变道、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频发，遇到紧急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做出判断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老头乐是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面临追责和经济赔偿，所以我们提醒啊，这个不要将老头乐作为出行的代步工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3: 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 This is how we do it。
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4: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阳交警大队田恒警官。田警官你好。
5: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 G4011 阳历高速、 G4221 沪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每小时行驶速度不得超过80公里。那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市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后两天全市都是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是在29度左右。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田恒田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我们人车路再见。
5: 再见。
6: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学的事儿了，就非常的头疼啊。孩子一上学可能会有种抵触的心理，包括他的孩子其实平时啊，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啊，比如说每天到晚餐之后就会频繁的喊，哎呀，肚子疼，头疼啊，一到这个周日晚上就会情绪比较的低落。那么周一上学之前呢，也会出现这个恶心反胃，浑身不适啊，很多次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之后，突然间孩子出现了这个双腿发软，呼吸急促啊，甚至差点晕厥。感觉还是挺吓人的，是吧？这个症状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其实各项身体的检查完了之后都未见异常啊，发现在家好好待着的时候吧，不上学了，孩子又非常的活泼，哪哪都好了。所以家长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装病啊？想解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啊，把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啊，经常碰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啊，也是请吴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吴主任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经常也会有家长会抱怨说，我们家孩子肯定没事儿，在学校、在家就活蹦乱跳，一去学校可能就出现各种症状。
0: 幺蛾子，
1: 对。然后很多家长呢，他就会有自己的认知，他觉得孩子上学就疼，这肯定就是懒。那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孩子他在故意的装病偷懒，那这个呢，其实是典型的我们的有一些心理问题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那例如说孩子他在其他场所都没有问题，只有在学校或去学校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急于的去批评孩子和否定孩子，我们首先家长要做的是接纳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接纳他对学校的一个抗拒和他对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的这样的心理。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孩子恐惧上学，恐惧去学校，所以它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就是这个什么头疼、脑热、肚子疼这种，其实是真的，他的这个感受是真的，不是装的，也不是演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家长就觉得，没有过这样体会的家长会觉得说，哪怕心里再讨厌，那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躯体化的情况呢？
1: 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心理问题的表现上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有相应的症状表现。那其实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的话呢，也会有相关的表现。例如说可能我很害怕去做一件事情，当我去做的时候呢，可能我肚子就开始疼了，
0: 想上厕所，频繁想上厕所了，
1: 我就开始出冷汗，然后或者是呢，我就不可抑制的去发抖，甚至于有一些成人也会有惊恐发作，或者是这些现象出现。
0: 对对对。
1: 那当你在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可能在外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是我的潜意识里，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焦虑或者是恐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会有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即使是我去表达了或者是我去说了，那爸爸妈妈也不会有相应的改变，
0: 反而会更加严厉的责备我。
1: 对。所以的话呢，这样长期积累下来的话呢，孩子的这个躯体化的表现反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所以我们在孩子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长可能之前已经带他到各个科室去做了各种生理的
0: 检查，
1: 排查了各种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能所有孩子出现的症状你都觉得说哎，他就是不想上学然后出现的躯体化症状，首先还是要带孩子去综合性的医院去排查一下，一定要确定是真的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考虑啊，是因为心理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身体的不适，是吧？

0: 这个步骤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啊。嗯，当确定了之后，真的是由于内心的恐惧、巨大的这种压力、情绪不好所导致出现这些情况之后，那家长该怎么帮孩子去度过这一关呢？因为不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上学是吧？
1: 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排查了器质性的病变，就确定他的确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步其实是要去观察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去学校的。
0: 嗯嗯
1: 嗯，有的孩子可能我们把这个原因解决了，他其实就可以接受我可以回到学校去。
0: 是，
1: 那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原因，强硬的把孩子推到学校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了，第一步找原因，第二步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和他的躯体表现。
0: 嗯嗯，
1: 不要强迫他。然后呢，我们需要去分解目标，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就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很多家长会急于求成，想让孩子立刻回到学校，并且学习成绩要维持的比较好。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会觉得我去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之前已经不去，你现在突然让他去，他会觉得我需要去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目光。
0: 嗯，
1: 那我还需要去完成爸爸妈妈
0: 的
1: 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们再想让孩子去的话呢，那这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分解如就需要去非常的具体。
0: 嗯，
1: 那假如说我今天只需要你可能去到学校就可以，
0: 啊，
1: 你可以在那边待多长时间那我们都 OK，
0: 你哪怕你上课发呆也行是吧，只要你去了就行。嗯，
1: 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再去延长时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分析的原因具体是什么，
0: 嗯，
1: 是需要去对应去关注，
0: 是
1: 或者是对应去给他做解决。那如果这个原因解决不掉的话呢，那孩子回到学校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真的已经在家里不愿意去学校，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我们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心理医生去介入的。
0: 嗯嗯嗯，
1: 那其实孩子复学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孩子休学以后想要再复学，很多家长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成功的给孩子复学。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很困难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去寻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现在有复学咨询师。
0: 哦，这么详细。
1: 对，都是

0: 好，哎，我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成就感的，
1: 嗯嗯，
0: 那他其实会往这个目标去努
1: 力。努
0: 力，
1: 对。
0: 所以家长一定要赋予的是什么呢？扬长避短，去赋予孩子在学习相关方面的成就感，
1: 嗯，
0: 而不是盯着他不好的地方不停地去给他练，或者是不停地去数落他。那这样的话呢，孩子的情绪关没有过的话，他的注意力的问题包括学习的问题其实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嗯，那听完这个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啊，就是有些家长，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啊，他不是说等到这个上了小学高年级了才发现他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孩子您刚刚讲到其实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但是有些家长他不重视，他甚至会觉得说孩子还小，这正常的，等他长大了就好了，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嗯，最容易有这样的观点。您觉得在临床上有没有碰到那种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表现出来是那种比较多动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干预，长大之后他自然而然就好的这种病例呢？
0: 那这个的话呢，其实要其实要看我们孩子具体他这个调皮是正常的调皮还是我们的多动的皮。
1: 哦，不一样。
0: 对，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男孩子嘛，尤其是小男生，
1: 对，
0: 啊，幼儿园的
1: 时候
0: 调皮捣
1: 蛋，
0: 调皮一点，那这个没有关系，嗯，那他到底皮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他是正常的皮，
1: 嗯嗯，
0: 那又皮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他是可能超过正常范围的一个皮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观察这个孩子在我有约束或者是我需要他控制不皮的场所他依然很皮吗？还是说，
1: 哦，
0: 哎，他在比较宽松的环境我没有约束的时候他很皮，但是他在上课老师约束他，或者是我带他到一个相对比较安静陌生的场合，例如说带他去看电影，或者是带他去吃饭，带他到餐厅，哎，我要求他你要坐在这里，这个场所是不可以随意跑动，不可以太皮的，
1: 嗯嗯，
0: 那假如说他是可以控制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常的可能就是调皮的问题，
1: 嗯嗯，
0: 那假如说他没有办法控制，不管在哪一个场合我要求他坐下来，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在多个场合都是这样的表现，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认为他其实是超出了正常范围的皮，
1: 需要介入了。
0: 对，所以主要看的并不是哎他怎么皮，那我们要看的其实主要的是他的控制能力，
1: 控制能力。
0: 对，
1: 嗯，对，有些孩子可能在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环境当中他会放肆一些，但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嗯，或者家长很严厉地告诉他你不许大吵大闹，你要规规矩矩地坐着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场合下他还是有这个自控能力的，
0: 嗯，
1: 那就不算是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多动，是吧？啊，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调皮捣蛋啊。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呢到了上学的时候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呢？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的，这个其实是被我们很容易忽略掉的一类情况，
1: 哦，
0: 反而表现是更严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们看到他注意缺陷其实是放在前面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动，但是他的注意力反而是
1: 集中，哦，不好的。
0: 对
1: 啊，你看他好像很规规矩矩的坐在这儿，
0: 对，
1: 他其实脑子里在云游。
0: 对，就是我们有的家长说我们之前有很多女孩子，
1: 嗯，
0: 她可能幼儿园的时候也很文静，然后呢也不是太爱动，但是到上学的时候或高龄的时候被诊断了注意缺陷多动，
1: 嗯，
0: 那家长就很
1: 纳闷，
0: 就很疑惑，
1: 怎么会突然间被诊断出来，
0: 对，
1: 这个，
0: 为什么我们家不爱动但是还是被诊断了这个
1: 疾病呢？多动症，嗯，
0: 那后来有一个家长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哦医生我知道了，我们家虽然不动但是他的脑子一直在动，
1: 疯狂的在动。
0: 这其实是
1: 这有迷惑性，
0: 哎，
1: 这个有迷惑性，可能需要家长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你究竟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观察比较仔细的老师其实是可以观察到的，
1: 哦，人在心不在，
0: 对，孩子在听课的时候明显的感觉这个眼神
1: 飘忽，
0: 可能已经在飘了，嗯，
1: 对对对，啊，嗯，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家长更加用心的来去关注一下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孩子的一个行为，就是易怒易躁啊，有的孩子就好像脾气特别

0: 别不好啊，非常容易冲动易怒，稍微有点儿不顺心他就会大发脾气啊。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您分享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开始尖叫，然后那个分贝还特别高啊，或者说有些孩子他是表现为攻击性很强，甚至于会有这种打人的这种冲动啊。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又该如何去改变他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吧。
1: 嗯，其实这个发脾气呢，很多孩子都会有，那具体他后续发脾气是什么样的形态，以及频率会不会越来越高呢？其实跟我们家长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嗯，
1: 包括跟我们家长日常的情绪处理方式也是有关系的。那当孩子出现发脾气的情况，或者是有易怒易暴躁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情绪要是稳定的，当我们很稳定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其实是慢慢的会下来的。
0: 嗯嗯嗯。
1: 那假如说这个孩子发脾气是想要获得某样物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建议家长，我可以去抱你，我可以有其他的表现或者安抚你，在你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采用隔离或冷处理的方式。
0: 嗯，
1: 慢慢的等孩子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需要去拥抱我们的孩子，不能让孩子有一种我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当他去发脾气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0: 嗯，
1: 那下一次他其实发脾气的这样的一个频次会下降的。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很多家长学会了冷处理，但是用错了之后就变成了冷暴力。所以我们在采用这种隔离和冷处理方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让孩子知道，虽然我没有满足你，但是我一直在
0: 爱你，
1: 对，
0: 我是爱你的，
1: 但是我一直爱你，即使有的时候我生气了在数落你，那我们在事后

0: 为了硬扛周末猛补，而是让你的运动安排和身体的真实状态合上拍。状态好的时候适当的冲一冲，状态欠佳的时候就要主动减量或是休息了。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堂兼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订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再看这个理由，氧化程度，
1: 前他给你打没打过电话，发没发过微信，或者是托人给你捎过什么话没？
2: 没有。
1: 回答得这么快吗？
3: 郑寒江坐下来仔细回忆着。
4: 两个月以前，八月份，暑假，我带着女儿参加了一次芭蕾舞比赛，然后我在福建跟北京有两场演讲，地址和人员，等回头我到学校，我找到了，我交给你。然后我就带着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了，走了15个自然村，调取了4个县的土壤。
2: 我现在三周没回家，啊，就住在各个县的招待所。你们一查就知道。
4: 那至于王五为什么给我写这封信，我也想知道。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何德何能救起？
5: 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4: 谢谢。我也是。
1: 2个月以前的事，您还要认真仔细的去回忆。

0: 郑寒江被带走的这一夜，妻子萧雪辗转难眠，担心不已。一大早，她何以躺在沙发上打着盹儿。
1: 哎，哦，他不在啊，他昨天晚上走的时候没说几点回来。嗯，什么？季伟还要找他？我不知道什么事儿，他的事儿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呀。行行，那好那好，一有他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嗯，谢谢。
0: 女儿郑希朵起床了。
2: 哎，
0: 研哲了一整夜，两人都非常的疲劳。
3: 你再说说和王五吃饭的。
0: 郑寒江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从包里翻出了眼药水。
4: 哎，那别客气，来。哎，
3: 你还随身带着眼药水啊？心还挺细。
4: 我老婆是医生，弄塞了。你说这时间用久了吧，还挺舒服。嗯，
3: 别打岔，接着说。
0: 秘书走进了办公室。
5: 不是我说你们，这都几点了还不订早餐啊？我不提要求就这。
6: 什么麦当劳啊？你能不能照顾照顾老同志？
0: 简单用餐之后，严哲便带着郑寒江坐上了车。
3: 省组织部副部长李进同志，他家在一楼等我。我就不跟你进去了。
7: 另外，我把车留给你，学校请假的事你也放心，我亲自去给你请。
3: 一晚上没睡了，车上迷糊了，一会儿叫你啊。
0: 郑寒江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严哲在旁边闭目养神。
4: 哎呀，这容易猝死啊！这心脏一晚上不睡啊。
0: 没过多久，郑寒江到达淮东省委大楼，中央督察组组长王成正在省委书记何军的办公室里吃早饭。
8: 来了，
9: 王组长，这位就是郑寒江郑院长，这位就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王成同志，我就不陪您了，有事您叫。
0: 王成和郑寒江握了握手，两人坐了下来。
8: 听说纪委

0: 问了你一宿啊，
1: 是，
0: 查无实据，省委还是相信你的。
2: 犒劳犒劳你。
3: 王成指了指桌上丰盛的早点。
4: 这是麻酱烧饼，
0: 加鸡蛋的
2: 啊，这个，你的来，吃吧。王组长，您找我。老何，老何，
3: 淮东省委书记进办公室，他匆忙和郑寒江、王成点了点头，又回去继续洗漱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快乐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 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李市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西山路段都是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日前，镇江地产名优农产品市集在苏宁广场举办。此次市集是汇聚全市八个板块的18家本土农业经营主体，把田间地头的地道农货搬进城市商业综合体，让市民在家门口选购正宗镇江地产农产品。市集现场，葡萄、梨、稻米、土蜂蜜、凤头鸭蛋、菌菇干货、米糕、米酒等镇江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不少市民闻讯赶来逛集选货，部分特色产品出现了热销断货的现象，多家摊位货品快

0: 速卖空，虽然有紧急补货，依然是挡不住市民的选购热情。本次活动配套开展的逢抽必中抽奖成为了现场的一大亮点。梨子、葡萄、新米、土蜂蜜、咸阳草等一批本土农产品作为奖品回馈给消费者，进而是激发了更多市民的消费热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挖掘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积极回应市民期盼，探索产销常态化路径，持续推动镇江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再来看到中国，今天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是聚焦了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农食产品通关效率和通关监管智能化水平，为往来上合组织国家的船舶提供全天候政策咨询、审批辅导、帮办代办和协调服务，推动港航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技术走出去，带动一批项目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港航产业聚集区落地。天津将会依托该中心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多领域务实合作，近期重点深化检验检疫、电子证书联网核查等领域的协作，推动口岸合作由贸易便利化向投资、产业、金融全链条延伸。未来中长期将持续织密对上合组织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口岸合作服务网络，统筹用好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两大合作平台和职业教育。口岸经济两大合作中心落地实施一批重点示范合作项目，全力打造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

0: 补。其一，其二，他觉得自己比较年轻，恢复得很快，他真的就是有出月子就已经开始有点给自己上小强度的那种运动了哈。您觉得这合适吗？
1: 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出去上过一次课，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教瑜伽的，那么我们学的都是孕产的，那个老师讲，他说他第一次生过孩子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后来就是走孕产瑜伽这条路了，他自己是医生，他到外面去学的，他就觉得他做的太过强了，跟着老师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又比较高，然后他觉得他的器官练得不是太好，因为产后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比如有的人盆底肌他就特别的弱，在做一些下蹲的增加负压的动作啊，反而练得得不偿失。然后他说他二胎的时候，他后来因为他又学了嘛，他自己又是妇产科的医生，然后他觉得就
0: 二胎好好养了，开始
1: 肯定还是不一样 的,
0: 是的，
1: 所以不建议那么早进行这个燃脂的。
0: 对，就是强度太大的这个运动
1: 不建议。
0: 对，而且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我们也是要在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做过身体评估之 后，你适合在哪个阶段
1: 开
0: 始练
1: 习，
0: 始
1: 练
0: 习
1: 什么样的运动，
0: 对，
1: 对吧？
0: 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
1: 在医院里面，我们就会指导他，比如你这时候42天，比如到60天，这段时间做什么？哪怕在我们那儿做过康复了，回家，那么我们也会指导，比如你前15天应该做什么。后面15天做什么，在后面1个月应该做什么，我们都会有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运动处方开给他，
0: 都是有讲究的
1: 啊。
0: 即便要运动，也是要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
0: 是的。其实说啊，这个分娩真的是女性一次非常特殊而且很重要的身体经历啊。宝宝顺利出生了，但其实不意味着母体的这个身体任务就完成了，是吧？相反，产后阶段的这个身体的修复啊，包括这个机能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很多女性啊容易忽视，但是却会影响到我们一生健康的重要阶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产后康复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啊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做客节目当中。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卫，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

0: 手上汉字会风化杯面，爱我。
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阴天为主，东北风风力不小，有4到5级，阵风会更大一些。全天气温在21度到28度之间，早晚体感偏凉，中午稍微有点闷热。今天局部呢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雨势来得比较的突然，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早晚温差呢已经慢慢的拉开，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话可以多备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新手妈妈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新手妈妈对于产后的康复啊，存在着不少误区，有的可能会长期卧床啊，会盲目的大补，导致身材走样，体质下降。而有的呢是啊，生产完之后是急于瘦身，可能过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了，这样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损伤。所以说啊，科学温和有序的来进行产后康复啊，这不仅是关系到形体的恢复，更加关系到盆底健康、子宫的恢复，包括未来的生活质量啊，真的是值得每一位新手妈妈来认真对待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刚刚呢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产后的一个乳腺康复，就是要多多的喂奶，
1: 喂奶，
0: 科学的喂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非常重要的啊，也是现在很多这个新手妈妈都很关注的，就是一个盆
1: 底
0: 的康复，是吧？啊，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产后盆底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到孕晚期的时候，妈妈们会出现漏尿，然后产后有时候妈妈也会出现漏尿，
0: 嗯，
1: 然后呢，四十二天检查的时候，会听到医生讲 B 超，做 B 超的时候，盆底 B 超的时候会发现有什么膨出脱垂，妈妈好紧张。其实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指产后一年内继发于妊娠和分娩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0: 嗯，
1: 那么它最主要的就是包括比如刚刚讲的漏尿、尿失禁、盆底膨出、盆底器官脱垂、缝失禁、性功能障碍及盆腔肌筋膜的一些疼痛，
0: 嗯，
1: 那么在非怀孕这个状态的时候呢，腹腔压力将子宫向我们后面骶骨尾骨的方向推，所以盆底肌承受的压力比较小，而怀孕了之后子宫增大，腹压增大，那么我们看到在路上看到典型的孕妇体态都是腰向前凸，
0: 嗯，
1: 肩向后移，身体向前倾，
0: 对，
1: 子宫向下移位，那么盆腹压力直接作用于盆底，盆底肌啊，这个盆底的这个基底组织神经随着宝宝的不断发育，那么它就会逐步的受损，在分娩的过程当中胎儿从阴道娩出，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盆底组织的受损，盆底肌肌力下降，基底组织松弛，那么神经传导就出现了功能障碍。而这个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又是一个常见比较隐秘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
0: 不好意思，
1: 哎，对，孕晚期的时候你说耻骨疼，一咳嗽一漏尿，
0: 嗯，
1: 你说这个怎么跟其他人讲，
0: 对
1: 吧？对，只有跟比较亲密的人讲，
0: 嗯，
1: 而他们有的妈妈们到年龄大一点了，她就是产后几年的，她也会出现这样情况。但是我记得那天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真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知识，他是一个老师，
0: 嗯，
1: 他说也许因为你们是在医院，你们接触的比较
0: 多、哎，
1: 你知道这样的情况。而我，他说真的，我几次在学校里，尤其教那个初三的时候，
0: 嗯，
1: 我真的都实在是来不及了，我真的都要用那个护垫，
0: 嗯，
1: 他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就是老了松弛了这个正常的状态，
0: 嗯嗯嗯，
1: 所以呢就是他说真的你们应该多宣传宣传，他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到哪里去看，
0: 嗯，
1: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导致患者来主动就诊的这个率就比较低，那么只有呢在四十二天或者周围有人，哎，看到这个人，或者现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好像现在好多社区都进行这个筛查，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两癌筛查的时候，哎，发现了，然后他才能到医院去。昨天还有一个男孩子给我发信息，他说他老婆有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他后来我因为不知道了，我就说，我说你老婆产后多久，然后他告诉我，我老婆还没有怀孕，知道吧，但是他也有这样的问题，
0: 哦，
1: 就是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如果传统观念上面呢，那么就觉得正常状态下你怀孕啦，产后四十二天啦，除了乳腺之外其他器官应该都要恢复啦，
0: 嗯，
1: 其实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大部分的女性盆底结构功能并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怀孕前，
0: 对 对，
1: 那么甚至有的产妇由于盆底功能障碍，那么出现了漏尿，对吧，器官的膨出脱垂、便秘，然后还有一个盆腔疼痛这些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要让妈妈们知道，经常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压力性尿失禁，
0: 对，
1: 临床上在问，对不对，医生会问，嗯，那么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呢， 它的特点就是正常状态下它没有漏尿的，但是当你像我这样咳嗽腹压突然增加的时候，那么尿液就会流出了。那么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大多呢都是一过性的，一般在产后几个月会消失，但是症状严重的会持续存在的。那么部分产后如果她有这样压力性尿失禁存在的这个症状，那么她经过5到12年，那么它有可能发展为一开始是轻度，慢慢的中度，到后面是重度。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我熟悉的人啊，那个女孩子，她产后5年，她准备备战二胎。她说主任我压力好大，她说我要备战二胎，我家里人要，但是她说我之前我就漏尿，然后我现在怀孕了，孕期的时候我就渗尿，不停的渗。产后她在床上，她说我真的不愿意回家，我肯定是要用尿不湿的。还有一个二胎妈妈，她说我要到我朋友家去，我坐在她沙发上，我一咳嗽我立马我就要起来，我不能再坐在她的沙发上，因为她说我肯定会漏尿。所以盆底肌的训练是压力性尿失禁的一线疗法，但是怎么样运用盆底肌的训练，你应该是做凯格尔，你应该是做电刺激，还是腹式呼吸，还是生物反馈，你到底应该做什么，那么也要到医院来进行42天的时候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患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有患者在这个产后的这个一定特定的时间里，那么我们不主张大量进行这种运动练习，因为你们都没有进行评估，你42天还没有到，你的恶露还没有干净，你没有进行评估，你做什么好呢？那么好多妈妈说，我跟着网上现在我觉得已经有好多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说主任你能不能一个推荐一个网站给我看一下，
2: 让我学习
1: 学习，因为她说网上太多了。所以我经常会讲，我说当你结束我们的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推一个我们认证过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比较靠谱的这个网站给你进去，然后你跟着学，因为我们推荐的肯定是都是比较专业的嘛。
2: 对，
1: 因为他也觉得，因为他觉得那天那个妈妈，他觉得我做了之后，我觉得我更加想上厕所了。
2: 哦，那没有效果，反而严重了。
1: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盆底肌高张的状态。那么高张状态，妈妈这时候她是不适合做凯格尔锻炼的。那么这时候你应该，我们也制作了视频，比如怎么样练腹式呼吸，怎么样练瑜伽球。那么这时候你要先让他把高张的状态缓解下来，你本来就是比较痉挛，你越练越紧。所以妈妈说，对的，我不停的要上厕所，就是因为我老公跟我讲，给了一个网站说的你就跟着他去练，
2: 结果错了，方向错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每天怎么样练习，就是我们一般呢会建议妈妈们，比如你一天练2次，每次练15到20分钟，以不劳累为准。那么有的要进行快肌，有的要进行慢肌训练，有的要进行混合训练，而且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要配合着用一些阴道哑铃啊，配合着走路啊，上台阶啊，下蹲啊。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尿失禁的症状你有没有改善，有没有缓解，那么这时候还要及时的调整方案。那在我们那里治疗，我们一般都会第一次要评估，做到第5次我要看你这方案对不对，我又要再评估，然后最后这个治疗结束，然后我们再评估一个效果，然后回去了之后，我们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的一个保护性因素啊，比如合理的饮食啊，对吧，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首先你不要便秘，养成正确的排便排尿的习惯，避免不正确的使用腹压， 产后呢，器官还没有恢复，就像刚刚你讲的一个

0: 瘦身，对不对？这时候因为什么不能运动啊？因为盆底功能还没有恢复好，所以避免过多的负重，还有过多的抱孩子。所以我们经常讲，月子期间妈妈最大，你这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家人提出来，让家人帮助你，那么积极的治疗。比如有的妈妈有一些慢性的咳嗽、便秘、哮喘，那么这一种都是能够增加腹压的慢性疾病，那么我们要减少腹压太大了对盆底功能。第二个，控制体重。我现在经常因为我要病人来了之后，我们要记录病人的信息，身高体重。我记得以前吧，周围的女孩子吧，一般我想想50公斤啊，60公斤啊，65公斤。我觉得现在我经常听到问人家一个女孩子就70，问人家一个80啊，
1: 斤，
0: 我现在80公斤哦，
1: 公斤，天哪！
0: 对，
1: 生产完之后是吧？
0: 对，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想你盆底功能好，那么在整个孕期体重控制不建议超过20斤。住院期间或者你在我们医院产检的时候，也会跟你讲要控制体重，对妈妈最后盆底的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些宣教，比如在怀孕的时候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盆底肌的锻炼。
1: 怀孕的时候就得开始锻炼了。
0: 对，怀孕的时候呢，孕前孕期要做肌肉的力量、韧带的弹性的一些锻炼。刚刚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妊娠纹，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腹部的弹性力量够，是不是这种纹就比较少？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主任跟我讲，他说今天来门诊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想顺产，但是她根本都没有进行产前，她根本都没有进行一些肌肉的
1: 锻炼，
0: 所以你爬到产床上，体重增加了，爬到产床上都很费力。当你在摆在产床上摆那种姿势体态的时候，那么费力，肯定
1: 不利于没有劲，
0: 对，不利于顺产的。而且你中晚期如果你进行这种盆底的收缩啊、放松啊，但是这种收缩放松一定也要在专业的指导下，对吧？因为不要那个，那么比如到后期的时候，在我们医院还会进行会阴的按摩啊，减少的侧切率啊，缩短产程啊，促进产后盆底肌的恢复啊。而且随着二胎政策，现在已经全部三胎开放了嘛，对吧？我建议妈妈们，如果你想怀孕了，二胎妈妈们，那么我建议常规的来进行盆底功能评估一下，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孕前可以做做盆底功能的一些康复。
1: 对，
0: 那么最大程度的要减少生二孩对盆底的损伤。那么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医院里面现在也是都是侧切，我们基本上就是做的很少，我们都推广这个分娩镇痛，对不对？分娩的时候你用一些止痛的药，疼痛消失了，那么改善会阴的弹性和伸展度，松弛盆底肌，那么避免盆底肌过度的伸展，那么减少会阴侧切和裂伤的这种发生率。这个呢，住院期间在我们的那个助产室的产房里面，他们会帮妈妈做好。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产后要有意识的进行肛提肌的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呢也是要做评估。那么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产后妈妈有这种压力性尿失禁，如果你进行盆底肌训练，那么它的效果也许在当时不一定能够看出来，但是在治疗后7年，那么这个盆底漏尿的情况发生率能够7年都会有效。所以我们产后一定要42天及时的恶露干净了，早一点到医院来做盆底训练。
1: 是的，
0: 定时定量。而且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是一个终身锻炼的，对我们不是说年轻的时候我有症状，有的妈妈没有症状，到我更年期的时候，这个就像打怪兽一样的，要 年轻的时候你的代谢功能好，不一定发病，但是到年龄大了你也能够不漏尿，生活质量很好，这个才是我们盆底保护的一个终结治疗方案。
1: 是的，王主任说的非常好啊，也是提醒到很多这个新手妈妈们，产后康复呢也不要太焦虑啊，更加不要盲目的跟风，科学饮食，适度的运动啊，重视这个盆底，然后呢放平心态啊，每一个妈妈都能够在安心舒适健康的节奏当中慢慢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啊。好，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啊，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做客
2: 北京方向无锡枢纽以及苏州东桥枢纽附近 GR52 高速往嘉兴方向李市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地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稽查处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的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此次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会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平已经偏高1.5至2摄氏度以上，且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期间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2.5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增强。更为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集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是接近100%。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国庆购车狂欢季，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3: 云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车型配置调整和减配，芯片不够用怎么办？很多车企呢就开始调整配置，把芯片用在刀刃上。有的车型呢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比如自动泊车、座椅记忆、氛围灯这些，把芯片省下来给更重要的功能。还有的呢更直接，原来的高配芯片直接换成低配的了，功能少了但至少能交车。最让消费者不爽的是，有的车企减配不提前说，提车了才发现功能少了。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 S48 沪宜高速由宜兴往无锡方向，在无锡西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以及苏州东桥枢纽附近。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0: 年头了，
1: 哦，
0: 所以呢他也有可能关上了，但是没关死。
1: 那您的这个观察有可能是对的呀。 所
0: 以大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哎，
0: 像现在的车它的其实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没错，
0: 如果你门没关好它会给你一个提示，
1: 嗯，
0: 你作为驾驶员你是肯定能够看到的。
1: 对，
0: 但是一些比较老款的车型啊，那大家要特别注意上车的时候要确保你的这些门啊，
1: 嗯，
0: 都关严实了，好吧。
1: 你说老款的车型我突然脑海里面俩字儿
0: 叫
1: 夏利。
0: 哦，那您比我的那个咖啡伴侣还老啊。
1: 确实是
0: 啊
1: 哎呀你看看，行啊，咱们聊聊路怒症吧。
0: 不是
1: 啊，
0: 恶怒症。
1: 你看
0: 路怒症的
1: 顺嘴了吗？这个就是啊。
0: 2021年，一项研究把 BMI 健康的女性志愿者分成了两组。
1: 哦，就分两组了。
0: 对，进食14个小时。
1: 嘿，
0: 另一组呢则正常吃早餐
1: 啊。
0: 结果发现，被迫饿肚子的那一组报告了更多的紧张、
1: 啊、
0: 愤怒、疲惫和困惑。
1: 你看，
0: 同时积极情绪也更低。
1: 啊，到了2022年了，另一项让64名志愿者连续21天每天5次记录自己的饥饿感、愤怒、烦恼，还有这个愉悦程度的研究发现啊，一个人越饿，越容易觉得愤怒和烦躁，同时愉悦感也就越低。哎，那但是啊，饥饿不会说不一定啊会自动转化成愤怒，不是一饿了马上就开始砸东西，不是啊，它是更像是给我们大脑开了一层负面的滤镜。哎，那么这个研究者呀就让志愿者观看不同情绪色彩的图片，有些是负面的，有些是中性的，随后呢他们就会看到一些自己并不认识的意识模糊的一些符号啊，并被要求判断这些符号给人的感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0: 结果发现呢，你如果事先看过了负面图片的人，他们越饿的时候
1: 啊
0: 就越会把这些本来没有明确情绪意义的符号评价成为负面的，
1: 哦，
0: 就是他看什么都不好，
1: 对，看什么都别扭，
0: 哎，他看什么都不爽，
1: 哎，
0: 就是这么解释啊。
1: 对，
0: 所以呢，虽然说这个饥饿并没有让所有的东西都突然变得讨厌，但是它放大了你原本就存在的负面情绪。
1: 没错
0: 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周遭环境本身就像少老最近，
1: 啊，
0: 情绪就不好。
1: 哦，怎么呢？我怎么情绪就不好
0: 啊？你心里自个儿明白
1: 啊，是这么个意思吗？
0: 但如果你特别饿的时候，
1: 啊，
0: 又碰到了一些让你不爽的事情，
1: 哦，
0: 你是不是情绪就更加的难以控制？
1: 明白了，
0: 就这么个道理。
1: 哎，所以呢我也有一个这个小提示小建议，哎，如果各位开会的时候
0: 啊
1: 哎，摆一大桌子吃的
0: 喝的，
1: 哎，
0: 喝的，
1: 对，
0: 嗯，
1: 边嗑瓜子边聊天边吃东西边开会。
0: 你什么时候当领导呢？抓紧时间。
1: 那家伙，
0: 这场景只能靠您来实现了，
1: 遥遥无期呀，啊！
0: 所以，我们对恶怒症的理解呢，不能简单的概括成为肚子饿了，所以我生气，
1: 哎，
0: 所以我开始骂人。
1: 没错，
0: 啊，不是这样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他是肚子饿了，
1: 嗯，
0: 然后你的善良人格开始掉线，
1: 哦，
0: 完了，你的负面滤镜开启，
1: 哦，
0: 啊，最后对世界的容忍度逐渐下降。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啊！所以呢，大家呢可能也不会因为没吃饭就火冒三丈，
1: 哎，不至于，
0: 不至于。但是原本觉得算了的事情
1: 啊，
0: 你在饿着的时候你就算不了，
1: 哦，就算不了了
0: 啊！
1: 哎，
0: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吃饱饭之后呢，又会快速切回善良的人格，
1: 哦，就会算了。
0: 嗯，
1: 你看看那，
0: 因为他们吃过算了，
1: 做数学的时候
0: 算了，
1: 做数学的时候以后就吃饱了做，好吧？
0: 哎，这样的话，那真的不会，还是不会
1: 啊？不是会算了吗？啊，就算了啊，
0: 大概这么个意思。
1: 哎，这么个意思，这么原理。
0: 科学家呢还有其他的研究，
1: 没错，
0: 就比如说，血糖降低会让大脑无法维持自控力。
1: 哦，
0: 那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那等会儿我们跟大伙儿聊一聊。
0: 啊，对，那到底这个吃饱饭，重不重要呢？
1: 那肯定重要啊，
0: 是吗？
1: 哎，
0: 但其实还真不是吃饱饭的事情。
1: 对
0: 啊，这个到底应该关注些什么？
1: 嗯，
0: 我们待会儿呢来和各位一起分享。
1: 哎，
0: 此时此刻我们得吃点，
1: 吃点，
0: 都到这个点了，
1: 哎，不然饿，
0: 很多人都饿了。
1: 哎，
0: 我看来看去，请大家吃点苦吧。
1: 啊，
0: 一起吃苦的幸福。
1: 哎呦呵，你可真会扯。
0: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

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总体是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表现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其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度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是介于21度到24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午后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谁来陪伴你的晚高峰？
8: 资讯、段子、
9: 音乐、
8: 路况，
7: 只有这些会不会太过单调？
8: 一路畅行，交警伴你行。
7: 交通问题说办就办，
8: 平安畅行，交警护航。
7: 一路畅行，开车听我的。
10: 这里是开车听我的，一路畅行
11: 啊，饥饿不行，我是范鹏。
10: 我看出来了，没带饭是吧？今天

0: 念啊，一直念叨这个啊，饿的不行了。确实是啊，这人饿肚子的时候啊，就会这个脾气见长。
1: 嗯，
0: 就像刚才啊，每天呢，大伙不知道，话筒一拉下来呢，范老师呢还会有很多的工作。我呢，为了保持状态啊，就会嘴里面叨叨叨叨叨叨，继续叨叨一些东西。那么刚才我叨叨的时候呢，范老师就说：“哎，你正常点行吗？”平常啊，这个就是我正常的状态，
1: 就我都适应了。
0: 哎，而范老师
1: 今天主要呢是因为饥饿，
0: 哎，觉得我不正常，
1: 加大了我的愤怒。
0: 看样子这个饿怒症啊，真的是科学。
1: 对，我就是为了验证今天的这么一个结论
0: 啊。
1: 哎，我特意没吃饭。
0: 啊、哦，你专门来骂我的？
1: 我瞎说的。
0: 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吧。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饿怒症啊？
1: 嗯、
0: 这样，我们朋友们浮游说了。所以饿，就是饥饿的饿，饿和恶同音，就是那个恶人的恶啊。善就是用善的善，和善良的善同音，
1: 是有道理的。
0: 哎，
1: 对吧？
0: 你听听，你看看这琢磨
1: 怎么琢磨的啊？真的是中华语言文化博大精深、
0: 啊。哎，还真有那意思啊。
1: 啊，
0: 这非常的。
1: 然后山川万里，所以有的时候等外卖，特别是超市的外卖，会很愤怒，
0: 嗯，
1: 想给差评。
0: 哦。
1: 但是拿到外卖吃饱之后呢，又觉得外卖小哥很辛苦。没有必要给差评
0: 啊！是是是啊！
1: 啊，这怎么可能？但是我从来没给过差评。
0: 我希望您别冲动，吃饱了以后再评，
1: 嗯、
0: 好不好？
1: 哎哎，一棵树说了，好好吃饭呢，真的是一个朴实无华的道理。
0: 哎，这确实是啊，好好吃饭，我觉得这四个字好像最近被提的比较多一点。
1: AT Max 说了，我感觉人呐。尿急的时候对世界的包容度更低、
0: 人说吃饭、
1: 那个真的就谈不上包容度了、
0: 啊、对这个没有
1: 任何包容，那赶紧找厕所了吧。
0: 是是是
1: 啊，
0: 薛定谔的猫说，完美的解释了午饭前开会的烦躁感从何而来，
1: 非常能共情。
0: 哎呀，
1: 即便不是午饭前的开会
0: 啊，
1: 什么前的开会我都烦躁。
0: 哦，这么个意思啊。那是开会的事儿哈。
1: 那为什么饿肚子会影响到情绪呢？
0: 哎，
1: 是吧？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
0: 是。
1: 有一个听起来很顺理成章的解释是：
0: 什么呢？
1: 血糖降低了。
0: 哦，这个说法一度相当流行。早期的这个叫什么自我损耗理论啊，他就认为啊，自控力有点像肌肉，用久了会疲劳。那后来有人进一步提出啊，我们之所以会控制不住自己，可能是因为自控本身它是需要消耗这个葡萄糖的。
1: 嗯，
0: 当血糖一下降呢，大脑缺少了维持自控的燃料了，人就更难压住自己的坏脾气了。支持这个观点的研究里面啊，就最出名的一项是发表于2014年的啊，这个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啊，研究者呢他找了107对已婚夫妻。连续21天测量他们早晚血糖，每天晚上志愿者还会拿到一个代表自己伴侣的巫毒娃娃，哎，有多生气你就可以往上面扎多少针，范围呢是从零，
1: 你确定吗？
0: 哎，到51根针啊。结果发现血糖越低的人，往伴侣娃娃身上扎这个针的就越多。哎，在后续的实验任务中呢，他们也更倾向于给伴侣播放，哎，更响啊、更久的这种噪音。
1: 容嬷嬷呀，
0: 啊，这个善良人格也持续下线中啊。
1: 乍一看呢，这似乎完美的解释了恶怒症，也就是说没吃饭，完了呢、
0: 啊、
1: 血糖下降，
0: 哎，
1: 然后大脑呢没有能量控制脾气，人就开始暴躁。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前半部分没问题
0: 啊，对呀、啊。
1: 但是在后续的研究当中啊，
0: 啊，
1: 这有人就发现了血糖对自制力的影响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0: 哦，就没那么大。
1: 对、
0: 哦、
1: 啊，有专人在《心理科学》这个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试验啊、
0: 哦、
1: 就专门去检验自控会大量消耗葡萄糖这件事情。
0: 哦，是不是呢？
1: 他们发现啊，完成需要自控力的任务并不会比普通任务消耗更多的血糖。
0: 哦，
1: 而且呢，志愿者只需要用碳水化合物的溶液漱口，完了吐掉，自控力的表现就能够得到改善
0: 啊。
1: 因此啊，研究者认为糖的作用呢，可能是涉及到奖励、动机等神经机制，而不是简单的给大脑充个电。
0: 好家伙，那要是以后这样的，我拿大米粥漱口不完了吗？
1: 你试试呗。
0: 啊，
1: 所以饿了容易发脾气，是因为血糖降低以后大脑没有力气维持自控，这个解释呢，
0: 啊，
1: 没有证据支持。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嗯，
1: 但是要特别注意了啊，这个系列否定的呢是低血糖到大脑没电到自控力耗尽这个机制。
0: 哎，
1: 也不是说血糖和恶怒症完全没有关系
0: 啊，哦，就稍微有那么点点联系。
1: 嗯，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也不是，对对对，它的必要的一个原因。
0: 哎，没错，
1: 是吧？
0: 啊，那我们看看朋友们他们都有什么想法啊。
1: 嗯，
0: 这个竹子山茶汁他说了，我吃吃吃，我嚼嚼嚼，我困困困，我睡睡睡，我乐乐乐。哦哦哦，吃嚼困睡乐。好，
1: SRJ 说了，事已至此，嗯，先吃饭吧。
0: 嗯，这么个红马一生的秘密啊，他说原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17:48，为爱导航的我们又来了，我是小邵，
1: 我是小范啊。
0: 还饿吗？还越来越
1: 饿
0: 了吧？
1: 饿呀，这得饿一饿这么饿了才能更好的让我更清醒的坐在这里看你们回家吃饭。
0: 哎，对了，确实看到路上有很多司机朋友们已经回家吃饭了啊。那我们最近的这个时段车。

0: 歌还是在不同的路段开始聚集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由南向北，哎，这是一个右转的过程啊，这个右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
1: 看看放学的路段，好吧？
0: 放学路段现在应该是开始了，开始聚集了。
1: 家长们可能陆陆续续要到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南山黄山南路到北辅路路口南北方向目前通行秩序好，
0: 不错，
1: 对吧？然后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
0: 嗯、
1: 家长们已经开始了。
0: 哎，这是确实是、啊、
1: 车也有点多了、啊，
0: 对，电动车也来了。
1: 对，然后中山西路珠峰路路口这个时候呢，应该车流量也有所上升，但是整体通行状况是秩序井然的，
0: 不错的。我们看看隧道，
1: 隧道出口处，
0: 也行，
1: 也
0: 哎，但是有一股车道的我看那两个车怎么在那停着呢？
1: 没有停啊，他们在陆续交汇嘛，在等嘛。
0: 对对 对, 对，
1: 你要往这边走，他要往那边走，这是隧道出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想要右转，
0: 对，
1: 去黄山那边
0: 左转，
1: 对，有的人呢要到左边来，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总体而言呢，
0: 还是不错的，
1: 对，还是问题不大的啊，车不算多。那大家如果有及时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0: 没错，
1: 大家帮助大家。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0: 路怒、
1: 恶怒
0: 啊，恶怒，嗨，你看，
1: 恶怒这个东西呢，没办法，
0: 因为我不
1: 这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呢，路怒这件事情不可取
0: 啊，那就不要了啊，
1: 你说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啊, 啊。来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吧。
0: 哎，我们看看啊，刚才说这个草场补丁计划，他说了，果然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以后善良人格就上线了。饿着负面滤镜就火力全开，原来不是世界糟，是你该恰饭了，
1: 赶紧回去恰饭吧，
0: 赶紧恰饭吧。
1: Anko 说了，那睡不够导致的暴躁叫什么呢？
0: 困怒吗？
1: 叫起床气呀，叫什么、
0: 我以为他占我便宜呢。 Anko 嘛，人叫 Echo。
1: 毛根主额
0: 啊，
1: 有时候营养不够啊，真的脑袋都转不开、
0: 哦、那确实，
1: 你别说营养不够了， 你就给我俩烧饼我脑袋都能转、
0: 你像我这样的，我估计就是有点营养不良。
2: 常年住着一条巨蟒，没人知晓它的来历与长短，当地人都唤它叫做大白蟒。
3: 岛上人烟稀少，这条大白蟒应该活得挺自在的。
2: 对的，山中野物可供饱腹，渴了俯身便能饮用江水，闲来或是岸边漫步，或是江中戏水，无人打扰。离金山不远的芦苇江湾藏着一条藏曲长的大鲶鱼，百姓极少见其全貌，只零星见过鱼头、长尾和长须，那片芦苇滩也因此得名鲶鱼套。
3: 一条大蟒蛇和一条大鲶鱼分处两地，这也能遇上？
2: 可不是嘛。有一天金山的白蟒出洞穴游走，伸头到江中喝起水来，清水喝在嘴里啊，凉凉的，很惬意，索性到水里游起水来。凑巧那条大鲶鱼也游到这里，只见一条又白又长的怪物在水里摇头摆尾，正游得悠然自得。大鲶鱼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开大大的嘴巴一口咬了下去。白蟒正喝得很爽的时候，突然被一条大嘴巴、长身子、长着两条长胡须、黑不溜秋的怪家伙咬了一口。大白蟒不肯吃亏的，立即身子一扭，缠住了大鲶鱼，也是张口就咬。大鲶鱼被白蟒牢牢缠住了，身子一时挣脱不开。它一边奋力扭动身子，极力挣脱，一边甩起尾巴，恶狠狠地击打白蟒。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激战起来了。
3: 这也太惊心动魄了吧！
2: 恰逢农历初三啊，大潮汛，巨浪连天翻涌，一白一黑两条身影在浪峰波谷间翻滚撕扯。岸边百姓远远眺望，金山山脚殿宇大半浸在江水之中，纷纷惊呼：“水淹金山啦！”二者缠斗了两个多时辰，还有潮水慢慢退去，风浪归于平静，大白蟒和大鲶鱼从此消失不见。民间慢慢延伸出各类神异的揣测。
3: 那大小鱼嘴岛的名字和他们有关系吗？
2: 潮水退去之后啊，江面浮出两处滩石，一块宽大，一块小巧，外形酷似一大一小两张鱼嘴，便被称为大鱼嘴岛、小鱼嘴岛。白蟒栖身的石洞啊，后来被定名为白龙洞。大鲶鱼栖息的芦苇湾被称为鲶鱼套，这些地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3: 几处水岸地名背后竟有这么一段充满奇幻色彩的民间故事。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灿烂的传统。

0: 白龙洞、鲶鱼套、大小鱼嘴岛，这些耳熟能详的镇江老地名，都是珍贵的乡土文化载体，也是百姓闲谈创作故事的灵感来源，尽显古人丰富浪漫的想象力。
1: 千年江水奔流不息，昔日浮玉碗中早已消散，可这些地名将当年江上奇遇永久留存。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4: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即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方茂山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2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

0: 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走。
1: 哎呦，这咱还是礼让行人，让学生们先回家嘛。
0: 那其他的路段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一个字儿好，
0: 大家就正常通行即可。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饿这件事情啊，就是别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
1: 哦，是，确实是啊，你看范老师今天我都不惹他啊，确实没带饭，真没带饭。
0: 真没带饭，你要知道啊，吃饱饭很重要。
1: 没错。
0: 但是察觉到自己不舒服更加的重要。
1: 哎，这个饿怒症的因素啊，是饥饿发生的一系列代谢和激素的变化。其中就包括这个饥饿素升高啊，还真有这么个玩意儿啊。饥饿素呢，最广为人知的作用是促进食欲，它并不参与这个想吃东西啊，还和这个压力啊、恐惧啊、奖励啊以及情绪调节有关。比如啊，有这么个实验，有小鼠实验啊，像中枢神经系统呢注射这个饥饿素以后啊，攻击行为就会增加了，阻断饥饿素的受体呢，则可能降低攻击行为。不过呢，在人类身上是否有类似的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
0: 另一方面呢，饥饿会改变身体的内稳态、激素水平和内感受信号啊，你会进入一种不舒服、更负性的身体状态。
1: 哦，负性。
0: 那这种状态呢，不能说它就叫生气。对吧，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不适其实来自于饥饿，那又恰好碰上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然后像邵老这样、电脑死机、然后别人态度不好之类的负面事件、大脑呢就可能把身体的不适算到外界头上。
1: 哎，没错，
0: 最后解释成一句我生气了。
1: 对对对对啊，
0: 但实际上呢是因为你饿了。
1: 对啊、
0: 哎、
1: 这个有个研究啊，也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啊。

竟然第一首并不一定会想到明明白，歌词围绕着微光、期盼、守望来展开，传递慰藉和希望，我觉得算是气质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了。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有离别祝愿，有故土牵挂，记录着一代人的喜怒哀乐。老歌的意义不只是怀旧，更是让我们在旋律之中看见曾经，读懂当下。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明天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总体是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表现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其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度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是介于21度到24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午后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想
8: 追逐梦想，
9: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7: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0: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7: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5: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镇江实验学校五年级二班的贾舒淇。
12: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高大的树木，美丽的花朵，装点着世界。而在我们脚下的草地和泥土里，还生活着一群团结又勇敢的小小劳动者。他们个子小小，力气超大，每天忙碌不停，从不偷懒，永远成群结队，互帮互助。说到这儿，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5: 这个肯定难不倒大家。没错，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主角，大自然的劳动小能手小蚂蚁。
12: 在路边、花坛里、草地上，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小小的蚂蚁。它们黑黑小小的，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身上藏着超级多让人佩服的超能力呢。首先，蚂蚁是大自然公认的大力士。它小小的身体竟然可以扛起比自己身体重几十倍的食物，这相当于一个小朋友轻松举起一辆小汽车，是不是超级厉害呀？
5: 最让人感动的是蚂蚁超强的团结精神，它们从来不会独自行动，发现饼干屑、小虫子不会独自霸占，而是立刻叫来小伙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一起搬运回家。
12: 蚂蚁还是最有秩序的团队呢，他们出去觅食永远整整齐齐排队前行，不推不挤，遵守规则。遇到水坑障碍，他们会相互配合，绕道通行，非常聪明。
5: 而且蚂蚁是超级有担当的小家族，每一只蚂蚁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负责找食物，有的负责守护家园，有的负责照顾小宝宝，勤勤恳恳，默默付出，从来不会偷懒。
12: 哪怕遇到风雨，遇到危险，他们也会紧紧抱团，互相保护，用小小的身躯守护整个大家庭。渺小的蚂蚁却拥有最坚韧、最团结的珍贵品质。
5: 原来不起眼的小蚂蚁藏着这么多了不起的大智慧，个头虽小，力量巨大，身躯虽小，团结友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勤劳告诉我们坚持和协作的意义。
12: 同学们，听完今天的自然小探秘，你是不是瞬间佩服这群小小的劳动者了呢？原来呀，大自然每一个小生命都在努力生活，值得我们温柔对待，用心尊重。在这里，静静姐姐也邀请大家变身小小观察家，细心观察蚂蚁的小世界，发现团结与坚持的力量。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小朋友，你喜欢小狗吗？狗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但是你们知道吗？小狗和人类可不一样，它们是天生的色盲，没有办法看清红色、绿色这样鲜艳的色彩呢。哎，听到这儿，你会不会有大大的疑问？既然狗狗分不清红绿灯的颜色，那聪明的导盲犬每天领着盲人过马路时，是怎么准确地判断红灯停、绿灯行的呢？是有什么特殊的超能力吗？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导盲犬强一点。
2: 导盲犬是专业人员精心筛选出来的。
3: 我觉得导盲犬应该是经过了特殊训练，他们对于这个颜色应该是有特殊的认识的，所以才比其他没有受到训练的狗要更灵敏一点。
4: 狗应该能分辨什么是绿色，所以一到绿灯它就往前走了。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狗狗是色盲，那导盲犬究竟是怎样分辨红绿灯的呢？其实呀，大家不用疑惑，导盲犬确实看不见红绿色。它们分辨红绿灯啊，靠的不是色彩，而是超强的观察力和灵敏的视力优势。狗狗虽然分不清红和绿，但它们对光线的明暗、亮度强弱特别敏感。马路上的红绿灯，红灯光线偏暗柔和，绿灯光线明亮刺眼，亮度差别非常明显。导盲犬经过专业训练，能够精准区分出光亮的亮暗变化，用亮和暗代替我们看到的红和绿。除此之外呀，导盲犬还会观察车流和人流。红灯时，车辆行人禁止停下，绿灯时道路车流开始移动。长期训练让他们学会根据路面的动静判断什么时候可以安全通行。另外呀，还有一个关键的小细节，就是红绿灯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红灯永远在最上方，绿灯在最下方。导盲犬牢牢记住这个位置规律，结合亮度、车流、位置三重判断，就不会出错了。所以呀，导盲犬不靠颜色认灯，靠的是细心观察和刻苦训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盲人出行，是人类最忠诚、最了不起的好朋友。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很多诗人喜欢描写春天的繁花，夏日的蝉鸣，也有不少诗人偏爱傍晚与夜晚独有的温柔景色。当夕阳慢慢落下，落日余晖洒在江面上，河水就会变成闪闪发光的模样。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白居易的名作《暮江吟》。这首诗捕捉了黄昏到夜晚，江边转瞬即逝的美景。夕阳、江水、露珠、弯刀，短短四句话，像一组连续的风景照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诗人的脚步，漫步江边，欣赏黄昏之后那迷人又安静的江上夜色吧。
7: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张文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诗人把露水比作珍珠，弯月比作弯弓，这样的比喻简单又巧妙，一下子就让景色变得鲜活起来。整首诗读起来安安静静的，没有难过的情绪，全是对眼前风光的喜爱。以后傍晚写完作业，我也想出门走走，看看落日晚风，好好捕捉大自然送给我们的温柔风景。

好的，感谢张文慧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暮江吟，暮就是傍晚，吟是古代诗歌的一种题材。暮江吟就是傍晚时分在江边写下的小诗。当时作者白居易离开了喧闹的朝廷，来到外地，心情轻松自在。一天傍晚，他漫步江边，被黄昏的景色深深打动，于是提笔写下这首优美的写景小诗《暮江吟》。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就是快要落山的夕阳。这里有一个字特别妙啊，就是铺字。夕阳斜斜地照过来，光线不再刺眼，平缓地铺洒在宽阔的江面，不用照而用铺，就好像柔和的霞光轻轻地摊开在水面上，温柔又安静。紧接着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夕阳照射到的那一半江水被染成了暖暖的红色，没有被阳光直接照到另一半江水，呈现出碧绿清澈的颜色。一红一绿两种颜色铺在同一片江面上，一半碧绿一半火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宽阔的大江被落日分成了两种颜色，画面绚丽又梦幻。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夕阳落了下去，时间来到了九月初三的夜晚。诗人的目光从辽阔的大江转移到岸边小小的花草上。可怜九月初三夜，这里的可怜啊，并不是让人同情，在古诗里一般可怜就是可爱的意思。九月初三的这个夜晚实在太可爱太迷人了。最后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夜深了，青草上面凝结出一颗颗晶莹的露珠，圆圆的亮晶晶的，就像珍珠一样。抬头望向天空，弯弯的新月挂在天上，形状精巧，好像一把弯弓。地上露珠闪闪的，天上弯月如弓，一低一高相映成趣。整首诗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傍晚夕阳写到了夜幕降临，先写大江辽阔的远景，再写露珠弯月的近景，有大红大绿浓烈的晚霞，也有月色露珠安静温柔的夜景。整首诗诗人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把自己亲眼看见的美景给记录下来。很多美丽的风景停留的时间很短，落日很快消失，露珠天亮就会蒸发，也正是因为短暂才格外的珍贵。诗人细心观察，抓住转瞬即逝的美好，用文字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在今后啊，我们出门的时候也可以放慢一些脚步，多抬头看一看天空，多留心身边的景色，黄昏、晚霞、星月、露水，大自然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画面。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去观察，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
1: 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

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新任总监顾新言走了进来。
1: 欢迎我们的新任总监。
2: 发型都换了。
3: 好不习惯啊。今天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第一件事情，刚刚销售部门的小伙伴们送来了报表，我们海棠花系列不仅在官网上销售一空，其他的配饰在各个门店中的销售势头也非常的好，昨日单日的销售额创了历史近两年以来的新高。还有一件事情，咱们部门呢有一位同事，他从入职开始就有着非常优秀的工作业绩，还有诚诚恳恳的工作态度，所以经由人力部门的批准，晋升他从设计师助理到首席设计师，他就是李明康。哇！
2: 加油的，
3: 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虽然说我现在做了咱们部门的总监，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的设计就会比大家高明许多。我始终相信，无论从哪个方面，在这个屋子里一定有人比我技艺更加高超。我始终坚信，把不懂的事情交给懂的人去做，把一知半解的事情交给更加专业的人去做，把做的一般的事情交给做得更加好的人去做，才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真的由衷的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比我更加专业的设计师，都可以成为最最优秀的设计师。我等着为你们庆功，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

0: 晚上顾青言买了夜宵回来，正好遇见林毅从电梯里出来。
1: 加班啊？
2: 同事们交上来的设计稿还没有看完。
1: 当领导了责任就大了哈。再见。
2: 哎，等等林总。
1: 有事吗？
2: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第一次自作聪明去找路

0: Silly 的时候，他就将计就计地设了一个套，等着我傻不拉几往里钻呢。
1: 现在知道自己傻不拉几的也不晚了。
0: 我发现啊，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两张面孔，表面一张，背地里一张。特别是您，表面上一张暴君的脸，背地里却……
1: 却是什么？
0: 却是另一张暴君的脸。
1: 是吗？
0: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要当面问你。
1: 你说，
0: 当年在唐老师的床前，您真的逼他把股权让给你了吗？

0: 郎总监，你身为采购部的负责人，要为这次的事情负责。一批钻石全都是假的，你采购之前都不检验的吗？
1: 董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是，我是采购部总监，但我绝不会做损害东城利益的事。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2: 李卓然说完，走出了会议室。栾树峰烦躁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一旁的林毅则在手机上给林哲发短信：“今晚来我家，我要查近期采购部购买的钻石账目。”栾树峰离开会议室，立刻赶往医院，他的妻子正焦急地站在抢救室的门外。
3: 怎么样了？已经进去2个多小时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老公，你怎么才来呀？
4: 哎呀，公司有点事耽搁了。你放心吧，我们家亮亮会没事的。徐院长，我们家亮亮怎么样了？
5: 副主任一直都没让上，我亲自省了手，我已经尽力了。
2: 心如刀绞的栾树峰使劲地抱住悲痛欲绝的妻子，亮亮，亮亮。栾树峰在病房里收拾亮亮的遗物，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小男孩走了过来。

0: 小男孩抱在了怀里。
1: 有叔叔在，叔叔救你，好吗？
0: 晚上，林哲来到林毅的家里，利用技术黑进了财务总监的电脑。
2: 哥有了，
3: 小了，小了，小了，慢点。
4: 就是干净了。
5: 陶乐奇。
0: 林毅想起，他曾在唐婉容的办公室里见到过这个人。
6: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地美矿业的代表陶乐奇先生，这位是我们的副总林毅先生。
7: 陶先生你好。
8: 你好，林副总。
6: 请坐。
8: 坐。
6: 林毅，我虽然跟陶乐奇认识不久，但是我们谈得非常投缘。
8: 是啊，很早就有闻呐，唐总是一位传奇的女性。今日得见这传奇女性身边的副手，果然是气宇非凡的啊。
3: 唐先生您过奖了。
8: 对了，唐总，这个呢就是这个矿的材料。您放心，虽然说呀这个矿它比较小，但是呢它刚刚开始开采，这个矿产资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东厂。
0: 林毅猛然醒悟，一拍桌子。
4: 怎么了哥？
5: 给我查查这个账户具体信息，最好能查到这个人的具体信息。
4: 账户我查过了，海外账户有名字，没有具体信息。当然这名字我见过，咱们公司从陶乐奇买过几批钻石，最近还有一笔定金交了，还没交货呢。
5: 我怎么不知道这几笔业务？
4: 你当然不知道了，是董事长签的，李栓在这几笔单子里可没少黑钱。账虽然做得漂亮，可逃不过我的法眼。你看，特别是最后这笔，计及75分钻，定金就黑了不少。
0: 第二天，李卓然亲自登门看望栾树峰。
9: 树峰，你一定要节哀啊！谁能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那年我太太要移民，劝你们也跟着一块儿走，如果亮亮换一个生活环境，也许就……啊，算了，不说这些了。
10: 董事长，谢谢你这番关心的话。你今天来还有别的事吗？
9: 哦，假钻的事你准备怎么解决？
10: 我怎么解决？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供货商是你提供的，你现在问我怎么解决
9: 啊？淑峰，话不能这么说，你是采购部的总监，负责钻石的采买，你是行家，不验货就付款，那怎么能怪我呢？
10: 那个陶乐奇是你介绍过来的，他的货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9: 我给公司介绍来的供货商多了，难道每个小石头的质量我都要负责吗？钻石我是一窍不通的，可你是行家呀，我能有什么数啊？
10: 好，我认栽，但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就让林总看着处理吧。
9: 你就不怕他查你吗？
10: 查就查，大不了鱼死网破，我现在儿子都没了。

me. Here we go.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去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是一个 Wonderful World 啊。不过我们今天不听 Louis Vuitton 的这个版本，我们今天听啊不听 Louis Armstrong 的这个版本，我们今天要听这个周迅和 Laura Fuji 的这个版本。Laura Fuji 是谁呢？非常的喜欢中国的文化，他是一个歌手，还翻唱过很多我们熟悉的中国的老歌，比如说《南海姑娘》《情人的眼泪》如果没有你，弯弯的月亮，我只在乎你，相思河畔，新不了情，夜来香等等的这些歌，还用中文的方式演唱过这些歌。而另外一位周迅呢，各位非常熟悉的演员歌手周迅，从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出一个更加从容的周迅。什么是从容呢？可能就是你不用去想那些你并不想做的事儿，偶尔可以做一些也许做了其实没太大所谓价值的事儿，比如你可以睡觉，比如你可以吃饭。如果周迅单唱一首经典的中文老歌，所谓的传播效果肯定要大于这样的英文歌曲。可是这个时候周迅他并不想特地去为了曝光或者热搜什么的去迎合谁谁谁刚好有这个契机说唱一首歌，那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回答。这首歌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常常播放的一首歌，好像这首歌音频有一点点关系，那我们就先来听 Louis Armstrong 的这个版本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哦，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谢春花的《直到寻常》，不管是旋律还是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你呢？你喜欢这样的歌吗？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

我是尹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汪峰在202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2020》。那么这首歌也出自于这一张专辑，叫做《往昔的野草》。我们总是把一些热搜和汪峰要看演唱会的消息连在一起。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关注音乐人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关注作品本身，而那些娱乐性质的调侃呀，可以有，但是调侃完之后，咱们还是要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作品上面，因为只有如此，音乐人才会有动力持续的创作，持续的制作优秀的音乐作品。

小刚周传雄的青花，事实证明歌曲和花朵一样都有它的花期，花期没有到花自然不会开，花期到了花自然也就开了，花香扑鼻。于是这首歌又突然之间出现在大家面前，才发现好多年前我们在听蓝色土耳其这张唱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听到这样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接下来赵雷的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叫小行记。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是在一些演唱会啊 Live 的现场 Live House 的现场，然后很多歌迷把的这个歌用视频的方式录出来，当时赵雷说这首歌还没有起名呢，之后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新专辑《数钱街少年》当中，《小行记》。

眼看夏秋交替，不少朋友的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水乳，想要稳住肌肤的状态，精华才是肌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了日晒的负担，再加上早晚的温差变大，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状态反反复复的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护肤圈广受好评的修护类的精华，很多明星都在用哦，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收获众多护肤爱好者的长期复购。那么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的护肤品牌，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以来，收获了大批护肤爱好者的喜爱。那么说到品牌的经典单品小棕瓶精华呢，一直拥有很高的人气，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要239元，囤两瓶装更划算，只要399元。这个价格可能说出去真的没人信啊，妥妥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下单吧。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曲一响起就会把人拉回到旧时光。我们要听费玉清的《涛声依旧》，月落乌啼，渔火枫桥。这首歌把旧梦、遗憾、重逢写进了歌词里，旋律古朴悠远，古典的诗意和流行完美融合，历经这么多年依旧经久不衰的一首经典作品。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哥费玉清的翻唱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陈淑桦的声音，陈淑桦的声线知性通透，她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也是经典的对唱歌曲，很多人在 KTV 里面啊都唱过这一首歌，编曲干净柔和，歌词也很直白坦荡，诉说了对于真挚感情的那种期盼。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任何的年代都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我们来听歌。

依旧是陈淑桦，接下来的这首是她的代表作品。我们一提到陈淑桦，很多人可能第一首并不一定会想到明明白白我的心，而是会想到这首梦醒时分，华语都市情歌的里程碑。而陈淑桦的演唱清醒通透，不沉溺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0: 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江阴出口附近，受到之前的施工影响，车辆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8: 还好你们动作快。
9: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8: 那还有好消息吗？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

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50%到60%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

0: 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云天气，上班路上啊，天气条件还是不错的，气温也很适宜，但是呢，仍然可能和阵雨相遇。大家出门啊，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市区看到孟戏广场转盘早早呢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花生湾附近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驾驶，多多观察。镇东路路段上车辆也有在增多，好在大家通行还是比较顺利的，道路豁口处啊，大家请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学府路路段上苗家湾路路口附近稍显忙碌，大家请有序行驶。继续看到中山东路路段上，大家目前呢算是畅通有序，提醒大家山门口街路段以及协调街路口附近来往的电动车辆会比较集中，大家请多多礼让，仔细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天气总体比较的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的强降水过程，气温表现稳定，不会有大幅的波动。其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度至29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1度至24度。总体来看，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的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